你们好，我是思娜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很喜欢 Radio Radio 在吐鲁子，我在王庆亭 Radio Radio， 再见。